0: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拦查的。报道还说，以色列官员表示，此次事件系身份误认所致。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新的安全现实，但当
0: 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2: 黎巴嫩方面，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中东局势和很多人经常吃的零食薯片有什么关系呢？乍一听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东西，不过本周他们的关系被一则新闻具象化了。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公司不得不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

0: 住了脖子。石脑油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都叫油，但石脑油并不是原油这类的能源，不过它和原油直接相关，因为它是原油加工蒸馏时顺带产出的一种典型的工业。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教育。
2: 腹痛、黑便、腹部摸到包块，当这些症状出现时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胃溃疡或是吃坏了东西。

或者是我专门看这个胃肠道间质瘤的一个专门门诊的医生啊，他会根据你这个肿瘤的一个大小部位，还要评估一下是否可切除，有没有远处转移啊，会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方案。比如说我们初次评估它可以手术，那我们一般来说选择手术切除，现在也是微创手术，这部分病人呢就是说手术做了以后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手术以后呢，那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危险程度要分级，

0: 那效果也是还可以的，主要通过是手术加药物的一个联合治疗啊进行了一个处置。
1: 嗯，胃肠间质瘤啊，通过手术切除能够根治吗？
0: 那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我们胃肠间质瘤啊，大部分患者啊，如果初次评估啊是可以手术的，那么就是手术做了以后呢，啊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根治的。 少部分我们评估为这个是，中高危的，那么就是说，这些。

科一个主任刚看过，啊，他推荐让到我这个门诊来看，说我这个对这个晚期胃肠道间质瘤诊疗那个经验呢是比较丰富，啊，所以说呢，他说呀找了好多啊很多医生啊，终于找到我们这个胃肠间质瘤专病门诊啊，然后我是通过这个就是我们查阅他这个历史的这个诊疗记录啊。

基因检测是不是有突发的这种耐药了，那我们可能第一嘛，你是要换药啊，或者就是你以前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没有吃药，或者是停药不规律导致这个复发，那我们可能就是你要第一要规律啊，如果规律的情况下还复发就换药啊，还有一个情况下嘛，就是说定期要复。

众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生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这就对了。他会呀、啊，装裱字画，这临摹造假的手艺，他学过吗？呵，您看您问这个，小时候跟着父母倒是学过，可就是父母说呀，这。

哎，这话呀，我也不该问您。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在京城里做官的。现在有这么一桩能让你们哥们儿发财的买卖，也许就在眼前，就看你们干不干。哟哟呵，大爷，您怪我多嘴啊，骗人的事儿我们可不干。你最好能把你弟弟找来，我直接跟他说。你愿意在边上听着就听着，不想听，我单独跟他。

这大人啊拿眼睛扫了徐武一番，就跟他说了，不久之后啊，宫里头有这么一批旧藏字画要重新装裱，其中有这么一幅，您能帮我临下来吗？您说的是，哎，北宋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哎呦，那画我可见过，太复杂了，我就是一普通的装裱匠，裱个画啊，哎，这么说哪怕做个旧，我这我都太高了，我实在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呀。要不大人您找找别人，甭介，就找你了，别人谁有机会摸着那幅画啊？你要实在画不出来啊，我也有办法，我给你一幅民间高仿的，跟那幅画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到时候你把它换过来，这样行了吧？

给你们哥俩一人1000两白银作为酬谢，里外里你们是2000两。哎，有这2000两，你们到南方去，开家买卖也成，干什么都行，保证宫里头绝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徐跟这徐武犹豫了半天，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哎，人生命运有时候就像赌博，就看你有没有胆儿，有胆儿啊，说不定就翻身了。没胆儿啊，一辈子抬不起头。

我们要说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出自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具体到这位官老爷约某时某地给徐武一张赝品《清明上河图》，徐武呢借宫中装裱字画工作之便，顺手牵羊偷梁换柱，这都不用提了。事成之后，果然各得1000两白银，算是把这幅画卖给了这位大人。从此之后，这兄弟俩带着家眷离开元大都，去往江南置了田产，做了点生意。后文咱。

行泪，外带两溜青鼻涕。这杨准拿了画，乐滋滋回到江西老家，带往去了南方啊。话说这杨准得了宝贝啊，回到老家喜笑颜开，约了一堆朋友欣赏此画，写了题跋，签了印章，并尤其告诫子孙啊，这个画要永续珍惜，不可转让。可是后来呢，还是给卖了。

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般人没事偷枕头干嘛呀？他吃饱了撑的，所以理论上这是很安全的。有这么一天，陆峰有个外甥找自己，啊，渭水轩日记原文记载了这外甥没名字，那说他姓王，咱们就叫他王生吧。这个王生说呀，说跟陆夫人啊彼此之间既然是亲戚，老没见了也怪想的，亲人之间应该多走动走动，要不然啊长时间不来往啊该生分了。陆夫人一想啊也对，那就坐屋里陪外甥聊会儿天吧，最近怎么样啊，搞什么呢，弄几个女朋友了，瞎聊聊着聊着，这王生就说的，陆夫人对这话题一向敏感，说实话他连自己儿子都没让看过，可又一琢磨，他知道自己这个外甥是学美术的，正经美院科班出身，他想看是好事啊，这属于提高业务水平，你要说不让看显得有点小气，人家这也算是一种学习，那好吧，可以看，看是看，只许看10分钟啊，也不能带这个笔墨，

呢？您不给我拿画吗？您怎么干起针线活来了？那你甭管，拆完枕头你就看见画了。陆夫人也不理他，接茬拆着枕头。一会儿这枕头打开了，里边有一个卷儿，展开了以后，清明上河图可就出来了。王生一看，好家伙，感情这机关在这儿呢，您这防谁呢？啊，快收快打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不是你贫。

来的忒勤了，而且每次来啊都要看着清明上河图，每次都十分钟看完就出来。一开始陆夫人还嫌麻烦，说你怎么老看呀，你老看没关系，关键你看一回我得拆一回枕头啊，这太费事儿了。王生老说自己在艺术创作时候会遇到问题，想

太棒了，画得真好，你瞧这墨多黑呀。王玉一看这幅画，不仅笔法直追宋人，而且这幅画啊做旧的感觉特别逼真，尤其是纸张啊那种发黄的感觉，给人一种古老的沧桑感。王先生，您这做旧做得棒啊，纸张的这种发黄。

0: 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李煜的剧本《青钟仆》改编的戏剧故事

生离死别就在顷刻，有什么未了之事，请与为妻吩咐。周顺昌沉思再三，便请儿女拿来纸笔，写下小云溪三个字，吩咐夫人交给龙树庵的和尚。原来是为龙树庵题匾，

0: 请继续欣赏根据明末戏曲家李煜的《润昌》和苏州市民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进行的斗争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李煜
1: 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
2: 样，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3: 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

0: 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0: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

0: 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

0: 操、双杠、单杠和女子高低杠、平衡木以及自由体操。那值得一提的是，男子和女子的全能团体以及男女的混合团体是本次全锦赛新增的项目。那这一次赛事呢，同时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会以及鹿特丹世锦赛的国内资格选拔赛。主持人，
1: 多位来自福建的选手将参加本届比赛啊，那主场。

还有张钦颖等国际名将呢，都将会代表各自的队伍亮相厦门赛场。那对于福建队来说，这更是一场特别的主场之战。赛前我们也采访了运动员于林敏、邱其元还有楚一鸣等人。那厦门籍的跳马名将于林敏就说，回到家乡来比赛呢，感觉很亲切，家人和教练都会到现场来支持他。那一方面呢，让自己更紧张，但是也更兴奋。

0: 让自己觉得更安心。目前是先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能够顺利的完赛。那在福建队中呢，2009年出生的厦门小将楚一鸣也是备受关注。作为这次福建队的主力选手之一，他将参加女子全能项目，并计划在跳马的项目中尝试新的动作。楚一鸣说，在家乡比赛呢，感觉特别的开心，那希望自己能够顺利的进入单项决赛，也期待在全能项目中能实现新的突破。主持人。
1: 嗯，好的，张艺林。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

0: 为了补贴家用，又想留些时间处理手头问题，便成为一名跑腿小哥。
1: 看着有个娘瓶子，他腿脚还不利索，当时我是车子上只有自己喝水的一个瓶子嘛，我就把那个瓶子给他了。
0: 由此，李金秋想到自己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送件，脚步不停，经常看到路边有被丢弃的空塑料瓶。
1: 城市哪儿都转，经常能看到一些

0: 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1: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里。

0: 10到20个。
1: 平日李金秋看到捡瓶子的老人，就会把满满一袋瓶子递到老人手里，要是碰不到人，他就默默把瓶子放在自己小区一位老人的三轮车上，从不留姓名，也不多做停留。年纪轻轻捡瓶子，不少人难免会有些不好意思，李金秋却做得非常坦然。
0: 有的时候我捡瓶子的时候，旁边有人

0: 开心，自己内心也满是慰藉。
1: 帮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聊两句，跟他说几句话，温暖人也挺好。我跟他说话，我自己心里也舒服，然后他听到我说的话，他也会开心一点。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当前正值春夏交替，强对流天气多发，降雨也逐渐频繁。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成本指数略有反弹，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 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 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宁波巴生经贸产业合作交流会 当地时间13号在马来西亚巴生市举行， 中马两国政府经贸及产业界代表近100人出席活动， 就共同搭建经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平台， 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展开探讨。

0: 达3万平方米，吸引300余家国内外参展商齐聚，构建起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域阅读网络，让书香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展会期间将举办230余场文化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介绍一下本届东北书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特色活动。
1: 好的，雨婷。那么本届东北

0: 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河北承德正式启幕。那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河北全省文博系统齐聚承德，共话文化传承，共谋文博发展。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承德台记者曹磊。那曹磊，今年的这个河北主会场活动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和亮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本次活动的现场，承德 B

0: 是都完全符合当地市场的准入规范。
1: 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供应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深耕国际市场，未来会持续。
2: 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

0: 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

0: 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三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请注意防范。近期对大棚蔬菜、瓜果等已开展捕肥防病等各类田间管理。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
3: 圈，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4: 5月12日，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一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查摆问题，靶向发力整改，让创建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王国锋强调，要压实责任，协同攻坚，严格落实创建主体责任，对照测评标准，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不留死角，不漏盲区。要聚焦重点，专项突破，集中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基础设施。

0: 度提升。
1: 华小精密工业浙江有限公司电气班班长吴家乐：
2: 工作的氛围也很喜欢，然后工作内容跟我学校的那个专业也非常贴合，然后在学校这边一毕业在这直接上岗就能很快的上手。
1: 订单班规模持续扩容，培育质量稳步提升，不仅助力学子精准就业成才，更为企业长远发展蓄势赋能注入强劲人才动能。华小精密工业浙江有限公司经理向浩然：
3: 我们也希望说这种中坚力量可以越来越多，也能越来越稳定，所以我们今年继续跟这个中

0: 看他如何在青山绿水间书写创业新篇章。
1: 龙泉城北生态牧场上，黑山羊、土黄牛在山间悠闲觅食，一派原生态的田园景象。而这片规模不小的牧场，仅靠6名工作人员就能实现高效管理。
2: 现在遇到行情淡季，所以像
3: 云耕龙泉生态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伟平，
2: 给自己做一次设计嘛，然后就选了这一片山，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选城北呢，因为城北的闲置的

中心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多肉植物憨态可掬是无数花友的心头好，然而施肥烧根配土板结却是新手最常踩的两大坑。其实多肉总体需肥量并不大，真正的核心在于会施肥与懂配土。多肉植物原生环境大多贫瘠，整体需肥量并不算特别大，种植前在土中混合

0: 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

0: 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1: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

0: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听总台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

0: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王泽，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中，由此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也是非常常见，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方式。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地铁站、火车站、医院、商场等一些人流密集场所的电扶梯上，那不少人呢习惯是左行右立，也就是不太着急的人

0: 左行右立这一行为啊，已经被国内多地叫停了，转而是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者奔跑。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所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安全搭乘自动扶梯要注意些什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

0: 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1: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0: 从被告小李申请

0: 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

0: 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一年以来，河北沧州跑腿小哥李金秋添了一个特殊爱好，在车后挂一个大大的布袋，奔波在路上时不时捡起地上的废弃塑料瓶放进去，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随手一个小举动，却为许多人送去贴心的温暖。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

0: 为了补贴家用，又想留些时间处理手头问题，便成为一名跑腿小哥。
1: 看着有个大娘拎着个袋子在那捡这个瓶子，她腿脚还不利索，当时我是车子上只有自己喝水的一个瓶子嘛，我就把那个瓶子给她了。
0: 由此，李金秋想到自己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接单、

0: 一些翻垃圾桶啊，还有捡瓶子的这个大爷大妈，我看他们在那捡，他们这儿捡的范围有限，我也能看到，顺便就都捡起来了。
1: 从那以后，李金秋决定每次将捡到的瓶子送给有需要的人，既能让对方开心，也能让垃圾少一些。没多久，他就在电动自行车车尾挂上了一个布袋子，这也成了他跑单路上的标配。每送完一单外卖，只要看到地上的空瓶子，他就会停下车，弯腰捡起来，把瓶子放进布袋。

0: 岁数的人能帮到他们，心里也能舒服点。
1: 小小塑料瓶虽不值多少钱，却能帮老人补贴生活。一年时间里，李金秋粗略估算已经捡拾了1000多个塑料瓶，每每接过满满的瓶子，老人们总会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在李金秋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能给老人带去一份方便

0: 具备正规海外出口资质的科技公司负责。企业负责人李永兴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这批苹果顺利通关，企业前期多次与澳方采购商沟通对接，并主动联合延安海关，逐条梳理澳大利亚进口检验检疫标准，确保每一颗苹果的品质都完全符合当地市场的准入规范。
1: 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供应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也让我们更有信心

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中东局势和很多人经常吃的零食薯片有什么关系呢？乍一听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东西，

薯片、麦片等知名的产品。新包装这个月内就会正式上架开始销售。袋子里薯片还是那个薯片，但包装上鲜艳的底色、金黄的薯片却要被战争夺走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实质性的被关闭了，导致国际油价飞涨。而在人们高度关注原油运输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造彩色印刷油墨的重要原材料。我们看到的那些能让包装上的薯片看起来令人垂涎欲滴的品红、黄色、青色等等，都是由石脑油裂解而来的。只有黑色墨水，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径，来自煤焦油。这个和中东石化的关系就不大了，供应也相对稳定。能源是命脉，所以很多国家多多少少都是有原油的战略储备的。比如根据报道，日本的原油战略储备目前还够用200天左右。但是石脑油这样的东西它就称不上命脉了，自然也就不存在战略储备一说。日本有很高比例的石脑油需求是依赖中东来满足的，没有储备就没有缓冲，仗一打起来自然就遭了殃了。

也是需要补充的。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一过性的，它会逐步显现。石油不仅对汽油和航空燃料至关重要，它还是化肥、药品、塑料制品等等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原料。所以逐渐的，它还会影响到处方药、食品、杂货、服装、化妆品等等很多生活用品的成本。在日本，这种影响从战争打响传导到薯片包装花了不到三个月。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呢？这种影响最终都将导致物价上涨

介于中间，近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变再变成黑色。亚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菌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菌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

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硅化鹅膏，像这样的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

0: 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
2: 马上去买。哎，你呢？
3: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3: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10月胎恩重三。

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

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

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红巾簇，带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这是苏轼写的一首词。王安石也写过“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其实这里面都包含着他
1: 们去的名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缨。他讲的是在沧浪亭里面的这个夏天。其实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夏天，我躲进小楼成一统，我过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悠闲的生活，因为他已经看遍世界的繁华，然后呢，作为一个就安放我的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刘氏登科呢，是古人呢，为了预测这个进行考学的这些人们是不是能够考中啊，他们利用石榴的果实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占卜方式，就是说等石榴熟透以后，它会自然的有些许开裂，于是呢，人们就用石榴开裂时候内部的种子的数量来预测科举上榜的人数，这样呢，长期以来就便出现了刘石登科这个词语，也即金榜题名之意。
1: 哦，所以它吉祥嘛，哈，你这一波都能考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绝佳。
1: 对，
0: 原因在哪儿呢？他是把这些花的科学性、艺术性、它的历史缘由等等，加入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他小时候怎么喜欢花，他和花的一些渊源、这个关系等等，还牵扯到他读书的一些经历等等等等。

0: 和花的一些渊源，这个关系等等，还牵扯到他读书的一些经历等等等等，这个文章才成为一个好文章。这个我就插话在这儿哈。
1: 对，
2: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安排播出的是《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

呀，后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聊科学化的时候，也大概在17、18世纪，他们就在当地开始培养这种专门的，就是科学化也好，博物化的这种画室。所以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风格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西方的这种插画，包括那个刚才这个崔老师里面书里提到的这些插画，其实都是更具科学和博物学特色的。所以你们看这些插画的话，你基本上有一个特征，你找专业

0: 老师其实提到中国倒有，比如我们在聊工笔画也会有这传统，只不过相对确实中国人更注重写意，而忽视它背后的这种精准的这一面。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

0: 瓜果等，以开展捕肥防病等各类田间管理。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4: 5月12日，龙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

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从中照自己正衣冠，自觉增强党性觉悟，防止偏差错位，始终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心无旁骛谋发展，恪尽职守办实事，一心为民谋福祉，以实干担当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担当，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健全科学考评体系，让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为龙泉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5月11日，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

0: 这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迅速转化为购买热情。山东游客张小燕当场购买了多件文创产品和日用青瓷。
1: 山东游客张小燕。
2: 我就觉得很震惊，然后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咱们中国特别有意思。
0: 现场购买热潮不断，当天共售出约1000件青瓷，其中包括茶室、美术馆等提前预定下的500余件作品。此外，活动还设置了拉坯、修坯、刻花等龙泉青瓷制作的技艺展演，举办了文化对话交流活动，共话龙泉青瓷的传承创新、对外传播等，搭建起青瓷文化交流、

0: 龙泉立足中等职业学校这一本地技能人才培育主阵地，聚焦汽车零部件等地方特色产业，持续创新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推动订单式人才培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促进技能人才培育从有量供给向优质精育的跨越升级。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曹龙根：
1: 龙泉中职校深耕厂教融合，打造了桑田、华小等特色订单班，累计培养

0: 全部靠人工去管理，根本管理不过来。嗯，就像我们现在量才配了6个工人。
1: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套实用高效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是季伟平完全自主研发搭建的。多年的房地产设计工作经历，加上自身计算机专业优势，让他在项目筹备初期就决定放弃聘请专业技术团队，通过自主学习、反复测试调试，全程自己完成系统设计、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既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又让系统更贴合牧场实际养殖需求。
2: 云耕龙泉生态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季伟平，
0: 我们就主材，但是晚上直接采

可是有这么一天，该着这徐武发财。话说他大哥呀，在外头工地上等活呢，利用这空闲时间呀，跟一帮干力气活的同行们正跟着聊天呢，说着说着就说到彼此家里这情况来了。这个说如今这活不好干，挣得太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那个说这年头连自己都快养活不了了，还养活什么孩子呀。那个说你们俩别气人啊，我这连对象还没有呢。

这年头连自己都快养活不了了，还养活什么孩子呀？那个说，你们俩别气人啊，我这连对象还没有呢。哎，我说老徐，你老说你五弟在宫里头，按理说你不应该跟我们这帮人混一块啊，你怎么也干起零活来了？不都说有人在宫里一家子跟着享福吗？哪怕在宫里是个太监，那也是站着房躺着地。不是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人提这个，边上人呢就跟着附和。老徐脸上有点挂不住，叹了口气，是啊。

0: 人一回头，瞧见一位爷。这主身上穿的带子这么一瞅啊，就不敢小瞧他，像个有钱的。
1: 老徐就说了：“嚯，
0: 这位爷，您是要请我们干活还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找您哈。刚才我在边上啊，哎，这小铺里头喝茶，我靠着门坐着，我听你们聊天声挺大的，尤其是那句，你们家有人在宫里裱画，这事您说的吧？”

老徐领着对过的这茶馆里头了，俩人坐好了，叫了一壶茶。这先生就问：“哎，我问问您，您兄弟在宫里头内务府干活是吧？”“这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太清楚，好像有这么个名儿，我记得反而是个什么府，他平时老说什么府里头的，这就对了。他会呀，装裱字画。”这临摹造假的手艺他学过吗？呵，您看您问这个，小时候跟着父母倒是学过，可就是父母说呀，这是欺世骗人，当年也不太愿意教给他，所以这手艺好不好就不好说了。

0: 件事情给我做成了，你们后半哥俩一人一千两白银作为酬谢，里外里你们是两千两。哎，有这两千两，你们
1: 派人逮捕。他料到押解的船只要过吴门，便每天在此守候。这一天，一只小船缓缓划来，周顺昌前去打听，果然是押解魏阔元的船只，他便要求上船求见。魏阔元听说周顺昌要见他，便披枷带锁的迎。

但又无可奈何，便说：“仁兄倘有未了的心事，弟当全力以赴。”魏阔元流着泪说：“也没有什么心事，只是前日被捕之时。”魏阔元即刻推辞。周顺昌断然回道：“小弟主意已定，吴兄不必再说了。”魏忠贤在削弱东林党的同时，又在全国遍布爪牙，建造生祠，企图以此名垂万世。巡抚毛一禄与在苏州

在苏州半塘为魏忠贤建了一座豪华的生祠，美其名曰惠普祠。周顺昌听说以后勃然大怒，他来到惠普祠，指着魏忠贤的塑像骂道：这贼子，他诛灭后妃，残害忠良，擅设官兵，变节钢儿，私通奸敖。

一路冷言劝他，哎，不要动手，又假惺惺地劝周顺昌不要惹祸。周顺昌昂首大笑，你看那坚持巍峨辉煌，那坚相跋扈飞扬，都枉费了百姓的支高。总有一天，阳光普照，冰山倾倒，坚持活了，逆向烟消，落他个臭名千秋笑。骂完以后，

0: 兰尖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还特别用脑，

0: 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

0: 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2: 毛酸吧，
1: 玻毛酸，
2: 玻毛酸哈。
3: 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

0: 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品次。
1: 哦，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吃了，可以不吃了。
2: 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品次。
3: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里有三种口服药和一种滴鼻液。
2: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3: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0: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啊，滴鼻，哦，是用法错了。

0: 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是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

0: 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1: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0: 对，
1: 是吗？
0: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例。
2: 朱弘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智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智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

0: 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0: 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

0: 今天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

间断性的急流，车辆分流至南城东收费站下高速，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再来关注到湖南，在长治高速的115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沪宜高速的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双方向占用第一条车道，目前呢无锡方向在路区出口进行分流，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辉。

雨也让不少地方降温显著，像内蒙古、青海、浙江等地降温都超过了10度，内蒙古海力速降了15.6度，青海的托勒降了15.6度，浙江新昌降了12.9度，也都是各自省区14点降温最强的站点。那么从今天14点的气温分布情况来看呢，像海南、广西、云南的部分站点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

0: 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我们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悄然涨。

0: 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 70%。 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

0: 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

0: 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1: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两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2: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1: 目前来电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还有河畔景观带、街角

0: 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
1: 不仅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了。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了市民的普遍期待，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

0: 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

0: 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又能用举手之劳守护这片青山，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1: 我是从手机上经常刷到去小五台山可以捡垃圾，可以兑换，平时也喜欢爬山，喜欢运动，我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做点公益。
0: 如今这场垃圾换咖啡的暖心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坚持，当地政府开展了多项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盐山村组干部网格

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具体将围绕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等方面开展差异化探索。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中下旬是小麦生产区

0: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对阵朝鲜，谁能突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首先聚焦日本。当地时间13号，自民

0: 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

韩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明确表示，韩国目前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 事实上，早在2012年李明博执政时期， 韩国就曾计划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最终两国仅在2016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0: 冲突升级后，双方进一步密切防务关系。以色列不仅向阿联酋提供实时情报预警，以空还打击了伊朗南部威胁阿联酋的短程导弹阵地，让双方的军事协调直接转化为联合作战行动。对于阿联酋战略转影响，金一南认为，
1: 韩国就是周围都是大国，阿联酋也是一样，韩国在大。

0: 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
0: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

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今天19:30即将开战，中国 U17 女足即将在江苏迎战朝鲜 U17 女足。关于这场比赛的看点，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队是3-0完胜印度，一路呢是豪取4战全胜，轰入18球的战绩，并且1球未失。那整体呢攻防的状态都不错。那目前球队阵容呢比较齐整，没有任何的伤病困扰，队员的竞技状态以及心理的状态呢调整的都不错。本届 U17 女足的主教练是马晓旭，她是中国女足名宿，也是亚洲女足名宿。

我们队的战术是依靠边路的速度优势打反击，配合全场呢通过积极拼抢，获得这个场上的主动权。那这届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年轻运动员啊，让很多人感觉是眼前一亮，比如中场这个核心刘禹锡，这届比赛呢是贡献了3个进球4个助攻，1/4淘汰赛呢是一传一射，

终结能力还可以。另外就是中场的陈婉迪，1.75米的身高，技术很全面，并且他比场上其他运动员年龄稍小一些，攻防转换呢，他能提供稳定的一个输出。另外我们要说一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啊，这个规则很明确，就是前四名可以晋级 U17 的女足世界杯，这个比赛在摩洛哥进行。中国队呢跻身四强之后，已经提前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可以说姑娘们在上一场打印度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完成了比赛的任务和目标。那如今姑娘们呢是轻装上阵，没有什么包袱。那面对过往交锋处于劣势的朝鲜队，

四战打进27粒进球，这样的表现呢，应该是本届亚洲杯夺冠的头号热门。这个队的战术特点特别鲜明，就主打全场高强度逼抢，又凶又能跑啊，攻防转换节奏极快，边路冲击、中路的渗透以及定位球的战术呢，都有一些杀伤力。那持续压迫能力会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一些极大的考验。

0: 赛，他们将等待今天晚间中国和朝鲜的胜者进入本届比赛的决赛。我们希望中国女足能够拼出惊喜，展现自我。主持人，
1: 好的，郝迪。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

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物。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实现高速

0: 英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3。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
3: 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

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九年级，

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

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地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0: 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
2: 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

0: 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 春节以后啊，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

0: 乡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0: 眼下

0: 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1: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

0: 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1: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

0: 这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

色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晋陵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
2: 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
3: 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

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座城市，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白鹭翩翩，碧海蓝天，有着鹭岛、海上花园、国际湿地城市美誉的厦门，三面环海，青山环抱，是白鹭栖息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百年侨乡的温柔故事，更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藏着数不尽的蓝色生态智慧和山海惊喜。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

0: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城市建在森林里，让绿色成为了城市的主色调。现在厦门新建的公园绿地有130公顷，基本实现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
1: 厦门简直就是一座大花园。想要感受这座花园，我们就从健康步道开始吧。它评上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呢。

0: 了全省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1: 好啊，在那里呀，我们可以欣赏黑天鹅在水面游泳，可以看到鸿雁飞来过冬，还能观赏各种鱼虾和昆虫，是亲近自然的。

口袋公园，那是利用城市闲置空间打造的小型绿地，里面呀有健身设施、休憩座椅，还有本土花草，让市民出门就能见到绿色，推门就能逛到公园，真正实现了把公园搬进城市。从废弃矿山到

又叫钢琴之岛，游客走在岛上经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而且呢，这里还诞生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所以它在2005年被评为了中国音乐之岛。

幸福是什么呀？小猫咪会觉得每天都有鱼吃是幸福的。大熊会觉得冬天可以睡一个美美的长觉是幸福的。

0: 快要和云彩一样高了。灯泡又叫又跳，
1: 爸爸好棒。
0: 可突然一阵大风刮来，风筝线被风刮断了，风筝在半空中摇摇摆摆，越飘越远，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灯泡看着手里的风筝线，难过地说：
2: 不对呀，蜘蛛爷爷明明说

间，加快推进出让公告发布、竞买资格预审、规划设计条件落实等关键环节，压缩等地周期，提高工地效率。要健全完善常态化会商机制，推动问题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出让地块及各类控规项目有序落地。会议听取了塔什连心桥东侧一至二号地块等七个拟公用地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紧盯施工关键节点，确保与主体工程无缝衔接，坚决杜绝项目等地厂房等电现象，要做好项目落地保障，严格落实投资合同、土地出让合同各项约定落到实处。同时，属地乡镇街道要主动靠前服务，紧盯项目审批、施工建设等关键环节，积极与企业沟通协调，全力打通各类堵点卡点问题，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早投产。

严格依法决策，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制度，切实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确保各项决策合法合规，规范行政执法，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坚持规范执法与服务指导有机结合，持续提升执法队伍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真正做到执法有据、程序规范、权责统一。要践行为民宗旨，优化法治社会环境，支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聚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诉讼

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压实主体责任，凝聚依法治市合力，强化系统施治，健全完善责任落实体系，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推动全市法治建设水平整体提升，强化成果打造，及时梳理亮点，总结提炼案例，打造更多省市法治建设标杆，推动法治龙泉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一责任人职责情况汇报。5月12日至13日，2026年智慧龙泉建慈建善龙泉市慈善组织与社会组织领雁赋能培训班举行。本次培训班由龙泉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主办，课程设置紧扣慈善组织与社会组织发展核心需求，邀请公益慈善。

全流程设计与评估等实用内容。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旨在为龙泉市公益慈善事业培育领雁型人才，搭建交流学习、经验共享的优质平台。下一步，龙泉市将持续推出更多精准化、实操性强的赋能课程与交流活动，引导各社会组织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质效。

0: 4月20号到5月20号左右，这就是最佳时间，因为这个石斛它那个督塘或者是微量鱼数石斛九、石斛九各项指标都是最高的时候。就是我们采收它就很讲究的，一般都是2年左右才能采。
1: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企业牢牢把控

划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乔春志，他正专注打磨青瓷设计纹样，全身心投入到新品创作中。2024年，有着北京十余年设计行业从业经历的乔春志，看中龙泉优质的青创扶持政策，毅然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带着成熟设计经验和原创品牌梦想，来到龙泉开启青瓷创新设计之路。

和碱解淡水平。肥沃的高有机质土壤可以适当的减少用量，而沙质土壤保肥能力强，坚持少量多次原则，避免一次大量的施用造成林容损失。其次，要依据作物的氮规律进行施肥，不同作物及同一作物的不同生育期对氮素需求差异显著。核谷类作物在分裂期和拔节期需氮量较大，茄果类蔬菜在营养生长期、旺盛期和果实膨大期需求比较集中，而豆科作物因根瘤固氮需氮量相对较少，施肥方案必须因作物因时期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另外，要确定合理的施用量，尿素施用量应该根据目标产量、作物需氮总量、土壤供氮量以及肥料利用率综合计算。一般大田粮食作物每亩纯氮用量控制在10到15公斤，折算尿素约为22到33公斤。经济作物需氮量较高，可适当的增加，但应避免过量的施氮导致作物土壤品质下降或摊。

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年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0%。

0: 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0

0: 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 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

0: 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打开阅读之门。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在中医世界里另辟蹊径的医者，他不是科班出身，却从近百本冷门古籍中打捞出中医智慧，他就是钩陈索引和原。

0: 我印象中就写一个独参汤的医案，这个方子叫独参汤，它就是一味人参。患者就写自己某年某月有某个员外请他治病，这个员外呢六脉皆弱，已经是这个命在一线，但是呢全家老幼跪在一堂，就是祈求他让这个人再多活一点，然后他就有感于此开了这个方子。那在看这个医案用独参汤的同时呢，你有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历史环境，还有人文情怀。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是有一大部分的这个初心是当做故事去读的，
1: 就是像读历史哈，
0: 是的，
1: 有点叙事。

0: 出版过一部分医案了、
1: 嗯、
0: 但这些年在临床中呢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件，就比如说我在读古籍的时候、嗯、我会经常关注一些有意思的不循常规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临床中也会有一些奇怪的病、
1: 嗯、
0: 疑难的病、
1: 嗯、
0: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把它写到第三篇叫这个、哦、叫这个
1: 医案局。
0: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

0: 比如说桂，古人只起了一个桂，那这个桂到底是桂枝还是桂皮？这个芍药呢是赤芍还是白芍？其实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论的，这就是我们要去探源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所在。
1: 就是其实它也是不断流变，
0: 是的，
1: 在不断印证的。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名方六味地黄丸，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电视上也总做广告，六味地黄丸治肾虚嘛，这个方子。但实际上这个方子最早叫肾气丸，它是出自《金匮要略》这本书，就也是张仲景的一个

我们在教材上讲中医有两大特色，一个是整体性，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要辩证。一个人比如说他同样到了四五十岁，他有可能是阴虚了，因为讲这个人到中年气阴自半，所以可能是适合用六味地黄丸。但是有可能你不属于这个情况呀，你有可能是湿热体质。现在我们很多人吃饭吃这个高油高糖的，脾胃湿热的人很多。如果你存在脾胃湿热的话，你可以用六味地黄丸，但是你就不能用原方了。你要调整这个用药。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战术场内，官兵们依托地形灵活跃进，隐蔽接敌，战术动作紧贴实战。空中多架无人机搭载侦察搜索设备，实时回传战场态势数据，为地面行动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像这样巷战未战的火热场景，正是海军某部开展数列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实际变化。海军

0: 项施策，精准发力，制定推出一系列务实整改举措，切实把纠治形式主义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海军某部李根告诉记者，通过开展学习教育，部队的训练作风焕然一新，官兵们努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提升实战能力、夯实战备根基上。
1: 现在大家的训练热情特别高涨，再也不用分心应

合理性，还通过业务全链路线上办理，实现各保障环节的信息化监管，逐步打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通过统筹运用均地运力，融合仓储资源，仓储单位减轻库存压力，运输部队实现训练和使用结合，部队物资申领效率明显提升。这次试点

0: 并侦察地域后，侦察小组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模拟敌目标信息实时传回到后方指挥所，情报处理员快速研判整合数据，形成敌情态势图，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精准锁定目标。
1: 操作手前桌波袭，
0: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

0: 标准，官兵们在实打实训的较量中进一步找准训练短板，破解瓶颈难题，有效推动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1: 下一步我们会把赛场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融入日常训练，真正实现一比促训，以赛促学，和兄弟单位共同提升。
0: 特约记者王湘文、刘新阳报道。

0: 转运伤员演练。演练紧贴海警职能任务，模拟实战环境，从组织指挥、起降操演、信息通联、舰机协同等全流程，积极探索智能化、无人化海上废寝保障模式。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巴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场观摩了此次试射。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

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

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

和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

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

0: 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

0: 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2: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

0: 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

0: 方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在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经营演出的时候，也曾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不能搞坏，他还指出，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0: 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

0: 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2: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

0: 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0: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

0: 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吉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
1: 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5: 好 city 啊。
6: 许多。

0: 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

0: 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有

0: 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

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

0: 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1: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二。

0: 亮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1: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

0: 那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呐、啊，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呀、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呀、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高日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了，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

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